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威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居民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

118要到了，提醒你一定要准备好手速的桃子。一年一度的超划算的618大促正式来袭了。那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多次实地前往林博士品牌总部来严选货源。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那大家所熟知的一线品牌，像欧莱雅呀、雅诗兰黛等等这些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玻尿酸成分都是来自林佩学院士的成果。所以呢，618大促，大家想囤一点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护肤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博士。而且今天水乳精华、刺泡面膜、喷雾等等全部享受直播思想价，还有618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哇，太划算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林博士针对30家熟龄肌肤而设计的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它是专门帮助我们来解决脸颊瘪、纹路深的这些显老的问题，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就你坚持用7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脸上的法令纹呐、鱼尾纹呐、淡了不少，整张脸都紧致了不少。它里面呢，除了添加了2项专利技术，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SuPro 原能素，不光能够激发细胞的活力，还有4种功能糖助力，修护、补水、淡纹全部都给你搞定了。不得不说啊，科学家下场做护肤真的是超级牛啊。平时呢，旗舰店一支都要279.9元，今天我们素颜直播2支啊，2支到手才只要179，而且还送您2支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2片，这波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当然除了抗皱之外，其实夏天大家也特别关心还有美白。那接下来这款福利品林博士的美白水，怕脸黄怕晒黑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它里面是含有创新研究美白成分恒白素，帮助持续透白，并且呢可以深入肌底，抵御氧化、糖化、红脸、黑色素、光老这5大肌肤问题，价格也特别划算啊！平时一瓶呢要卖到189.9元，今天呢咱们2瓶120毫升到手只要169元，还额外赠送您2支较脆刺泡和双苍精华，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状态直接逆袭。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2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哈喽哈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好听不打烊的 FM 100.5，越唱越动听，我是主持人雅婷。阳光明媚的假日啊，空气中弥漫着舒适，不用赶时间，不用赶行程。今天啊，我们将用音乐和光影治疗你一整周的忙碌。好了，话不多说，先来把好旋律交给音乐，一起来听胡夏的那些年。

听的歌曲啊，不间断为大家送上。在这个六月的盛夏呢，同学们告别了校园，我们的毕业季也迎来了高潮。那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着和你的好朋友去约一场超有仪式的毕业旅行呢？你又将去哪里呢？那接下来一首《旅行的意义》送给大家。

好的，一首《同桌的你》让不少人带来了不少的青春与回忆。那嗨，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 越唱越动听，我是雅婷。好。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的 FM 100.5，我是雅婷。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朝夕相伴的同帮即将奔赴远方，你还记得教室、操场、课桌间的欢声笑语，那一幕幕的画面都藏在歌声里。接下来来聊一聊哪一首歌是你的校园本命曲，欢迎在我们的微信群跟我们的互动留言，用旋律留住校园时光。一首来自何炅的《栀子花开》送给大家。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

大家好，我是618要到了，提醒你一定要准备好手速的桃子。一年一度的超划算的618大促正式来袭了。那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多次实地前往林博士品牌总部来严选货源。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那大家所熟知的一线品牌，像欧莱雅呀、雅诗兰黛等等这些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玻尿酸成分都是来自林佩学院士的成果。所以呢，618大促，大家想囤一点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护肤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博士。而且今天水乳精华、次抛面膜、喷雾等等全部享受直播私享价，还有618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哇，太划算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林博士针对30家熟龄肌肤而设计的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它是专门帮助我们来解决脸颊瘪、纹路深的这些显老的问题，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就你坚持用7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脸上的法令纹呐、鱼尾纹呐淡了不少，整张脸都紧致了不少。它里面呢，除了添加了2项专利技术，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SuPro 原能素，不光能够激发细胞的活力，还有4种功能糖助力，修护、补水、淡纹全部都给你搞定了。不得不说啊，科学家下场做护肤真的是超级牛啊。平时呢，旗舰店一支都要279.9元，今天我们素颜直播2支啊，2支到手才只要179，而且还送您2支胶原次抛和保湿面膜2片，这波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当然除了抗皱之外，其实夏天大家也特别关心还有美白。那接下来这款芙丽品林博士的美白水，怕脸黄怕晒黑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它里面是含有创新研究美白成分恒白素，帮助持续透白，并且呢可以深入肌底，抵御氧化、糖化、红脸、黑色素、光老这5大肌肤问题，价格也特别划算啊！平时一瓶呢要卖到189.9元，今天呢咱们2瓶120毫升到手只要169元，还额外赠送您2支酵萃次抛和双苍精华，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状态直接逆袭。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2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越唱越动听，我是雅婷。旅行落幕了，新的人生篇章也是正式开启了。那也希望大家能告别过往，带着热爱与勇气奔赴下一程的山海，也祝愿每一位毕业生永远眼中有光，心中有火，带着少年的意气继续向前。接下来让我们把祝福藏进旋律里，陪你开启新的旅程。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嗨，欢迎回来，欢迎您大家继续守候 FM 一零零点五，越唱越动听。那刚听完了毕业励志单曲啊，那我们今天也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影视实时资讯，给你的周末生活啊更新一份优质的片单。这一满分的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2》今天也在北美正式上映了，全新的情绪角色解锁了成长治愈的故事，特别适合周末亲子观影，轻松解压。喜欢刺激热血风格的朋友们也别错过同步上映的《极速追杀》《芭比杀机》，利落的打戏，高燃的质感，观影的爽感也是直接拉满。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大片《真相揭晓日》也即将登陆院线，探索外星生命的设定是自带神秘感。还有端午档备受期待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也宣布提档到6月19号，王源、文琪主演的虚拟世界故事值得大家提前锁定期待值。

好的，欢迎回来，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越唱越动听，我是雅婷。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关于电影方面的一些资讯啊，现在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电视剧这边，同样有很多的热播电视剧等待着大家去收看哈。那央视八套正在热播的郭京飞、任素汐主演的现实悬疑剧《迷墙》，它是用装修砸墙砸出巨款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啊，聚焦了人性的拉扯，开播啊就拿下了高热度。那同样，陈都灵、周翊然主演的古装权谋剧《翘楚》上线后的热度是一度走高，女主的重生搞事业复仇线比感情线更让人上头。还有谭健次、王楚然主演的都市甜爱剧《爱情有烟火》，也是聚焦了职场与细腻的恋爱，轻松温柔，特别适合大家宅家追更。好了，一起来听歌吧，阿桑的《一直很安静》。

FM 100.5越唱越动听正在直播当中。好了，影视剧的种草到这儿了。其实不管是看电影还是听音乐，还是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其实我们都是在为开心和治愈买单。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为快乐买单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前几年我们的情绪治愈很简单，累了就喝杯奶茶，买点小礼物，看一场演唱会，主打是及时越级，短暂开心。但这几年啊，大家的心态悄悄变了，我们不再只追求一瞬间的快乐，更想要安稳、松弛、被陪伴的生活状态。咱们年轻人的消费正在从取悦自己慢慢走向安顿自己。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618要到了，提醒你一定要准备好手速的桃子。一年一度的超划算的618大促正式来袭了，那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多次实地前往林博士品牌总部来严选货源。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那大家所熟知的一线品牌像欧莱雅呀、雅诗兰黛等等这些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玻尿酸成分都是来自林佩学院士的成果。所以呢，618大促，大家想囤一点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护肤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博士。而且今天水乳精华次抛面膜

喷雾等等，全部享受直播思想价，还有618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哇，太划算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凌博士，针对30家熟龄肌肤而设计。的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它是专门帮助我们来解决脸颊瘪、纹路深的这些显老的问题，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就你坚持用7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脸上的法令纹呐、鱼尾纹呐、淡了不少，整张脸都紧致了不少。它里面呢，除了添加了2项专利技术，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Supro 原能素，不光能够激发细胞的活力，还有4种功能糖助力，修护、补水、淡纹全部都给你搞定了。不得不说啊，科学家下场做护肤真的是超级牛啊！平时呢，旗舰店一支都要279.9元，今天我们素颜直播两支到手才只要179，而且还送您2支胶原瓷抛和保湿面膜2片，这波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当然除了抗皱之外，其实夏天大家也特别关心还有美白。那接下来这款福利品凌博士的美白水，怕脸黄怕晒黑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它里面是含有创新研究美白成分恒白素，帮助持续透白，并且呢可以深入肌底，抵御氧化、糖化、红脸、黑色素、光老这5大肌肤问题，价格也特别划算啊！平时一瓶呢要卖到189.9元，今天呢咱们2瓶120毫升到手只要169元，还额外赠送您2支酵萃刺泡和双苍精华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状态直接逆袭。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2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雅婷主持的 FM100.5 越唱越动听。那刚才我们聊到了现在的消费情绪啊，不再是冲动花钱买开心，我们消费的是安稳，是陪伴，是自我和解，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那短暂的快乐会消散，但长久的松弛和陪伴才是真正能够治愈生活的。就像好听的音乐，不急不躁，默默地陪伴着我们，抚平我们的内耗，稳定大家的情绪。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0.5 越唱越动听，我是雅婷。那前几年啊，娱乐圈最火的是明星的直播带货，而今年啊，风向是彻底变了，越来越多的老牌演员啊，是从直播间走进了各大文旅景区，开启了全新的景区再就业模式。最近62岁的苑琼丹，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石榴姐，就在景区和游客合唱粤语老歌啊，满满的回忆杀。曾经啊，她选择吸引做直播带货，追求稳定踏实的收入，而现在她把舞台搬到了线下景区，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身边。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0.5 越唱越动听，我是雅婷。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前两年娱乐圈最火的就是明星带货，而今年的风向就都变了哈。其实不只是石榴姐，一大批我们童年熟悉的演员都在景区进行了低调打工，有李国麟、罗家英、江华、寇振海啊，也是纷纷的现身到了景区进行了互动的演出。还有大家童年男神郑国麟啊，是国庆7天连跑7个城市的景区啊，穿古装演小剧场，非常的敬业。那63岁的马景涛啊，更是辗转多个景区穿服装演出啊，是高强度的工作，一度累到低血糖晕倒了哈。曾经的荧幕主角，现在走进了景区，贴近观众，成为了最近最火的文旅风景线。其实很多人调侃他们是不是过气了呀，或者是缺钱了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郑国麟说的那一句话特别好啊，演员只是一份职业，也要养家糊口的。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不靠流量炒作，他们靠自己的经典角色，凭舞台实力赚钱，一点也不丢人。那你是怎么看的呢？那现在是时间11:31，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吧，一起来听陶喆的《小镇故事》。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618要到了，提醒你一定要准备好手速的桃子。一年一度的超划算的618大促正式来袭了。那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多次实地前往宁博士品牌总部来严选货源。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那大家所熟知的一线品牌，像欧莱雅呀、雅诗兰黛等等这些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玻尿酸成分都是来自林佩学院士的成果。所以呢，618大促，大家想囤一点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护肤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博士。而且今天水乳精华、刺泡面膜、喷雾等等全部享受直播思想价，还有618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哇，太划算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林博士针对30家熟龄肌肤而设计的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它是专门帮助我们来解决脸颊瘪、纹路深的这些显老的问题，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就你坚持用7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脸上的法令纹呢、鱼尾纹呢淡了不少，整张脸都紧致了不少。它里面呢，除了添加了2项专利技术，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Supro 原能素，不光能够激发细胞的活力，还有4种功能糖助力，修护、补水、淡纹全部都给你搞定了。不得不说啊，科学家下场做护肤真的是超级牛啊。平时呢，旗舰店一支都要279.9元，今天我们素颜直播2支啊，2支到手才只要179，而且还送您2支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2片，这波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
5: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6: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5: 不止好音乐。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那我们刚才啊跟大家聊了关于很多的话题啊，短剧方面有一个消息想要跟大家去一起去聊一聊啊。这个全国短剧的专项整治行动呢，也是在六月中旬正式落地执行了。这个劣质的擦边短剧也是即将下架，那新剧也是进行了全部的实施分级的一个备案啊。那行业也是转向了现实题材的一个精品创作，想要追剧的追踪的朋友们又多了一个优质的选择。那接下来一首好歌送给大家，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越唱越动听，我是雅婷。其实，在这个时间段，我估计啊，大家也都是在吃上一些好吃的，喝上好喝的饮品，在看电视啊，或者看电视剧。忙碌了一周了，在周末里可以享受一些自己的独处时光。那雅婷也想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音乐的一个选择。那我们都知道，贝多芬曾说过，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可以爆发出火花。其实在某一个早晨啊，当我顶着黑眼圈听着这个耳机里激荡的旋律时，我感觉我那个感觉就是非常像出征一样啊，威风凛凛地走上工位。哎，这一刻我突然发现，这个音乐的出现，它会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打造出一种氛围感。那这一刻啊，我觉得你可以体会到，当你在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你这个时候你的心灵，你感觉你需要听到一些舒适的歌曲，那或者是你在健身房的练杠铃啊，做一些健身运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负重的肉体需要爆发，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激荡的音乐。而在你自己独处的夜晚的时候，你可能会听一些舒缓或者是忧郁一点的歌曲啊，让你 emo 的灵魂需要一些抚慰。所以我们都听说一句话，当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生活大片当中的主角。那是否你也是你人生中的主角呢？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0.5，越唱越动听，我是雅婷。那很多人都说啊，生活就像一部不停更的电视剧，没有暂停键，也没有重来键。我们每天忙忙碌碌的，被各种琐碎的小事围着转。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啊，都特别希望能有一段专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咱们常开玩笑说啊，没人能在我的 BGM 里打败我。真的是这样，哪怕只是一段简简单单的旋律，都能瞬间帮我们抽离疲惫，暂时躲进生活里的压力和烦恼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听歌的方式真的变了很多。以前听歌啊，我们会主动的去搜新歌，挑选自己喜欢的曲目，特别的认真。但现在我们真的懒得费这个心思了，干脆交给算法，让大数据帮我们猜自己喜欢的歌。生活已经够累了，听歌就想简简单单轻松一下。那接下来就把心情交给旋律，我们一起来听歌吧。方大同的 Love Song。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618要到了，提醒你一定要准备好手速的桃子。一年一度的超划算的618大促正式来袭了，那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多次实地前往林博士品牌总部来严选货源。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那大家所熟知的一线品牌像欧莱雅呀、雅诗兰黛等等这些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玻尿酸成分都是来自林佩学院士的成果。所以呢，618大促大家想囤一点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护肤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博士。而且今天水乳精华、刺泡面膜、喷雾等等全部享受直播思想价，还有618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哇，太划算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林博士针对30家熟龄肌肤而设计的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它是专门帮助我们来解决脸颊瘪、纹路深的这些显老的问题，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就你坚持用7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脸上的法令纹呐、鱼尾纹呐淡了不少，整张脸都紧致了不少。它里面呢，除了添加了2项专利技术，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SuPro 原能素，不光能够激发细胞的活力，还有4种功能糖助力，修护、补水、淡纹全部都给你搞定了。不得不说啊，科学家下场做护肤真的是超级牛啊。平时呢，旗舰店一支都要279.9元，今天我们素颜直播两支到手才只要179，而且还送您2支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2片，这波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当然除了抗皱之外，其实夏天大家也特别关心还有美白，那接下来这款福利品林博士的美白水，怕脸黄怕晒黑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它里面是含有创新研究美白成分恒白素，帮助持续透白，并且呢可以深入肌底，抵御氧化、糖化、红脸、黑色素、光老这5大肌肤问题，价格也特别划算啊！平时一瓶呢要卖到189.9元，今天呢咱们2瓶120毫升到手只要169元，还额外赠送您2支较脆刺泡和双苍精华，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状态直接逆袭。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2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0.5 越唱越动听，我是雅婷。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现在大家真的是很忙碌，也没时间也没有心思进行选歌哈，有时候会干脆交给算法，让大数据帮我们猜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歌，这样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听歌了。其实抛开数据和热度来讲啊，现在这种极简的听歌方式之所以这么火，说白了也是因为现在的我们真的太累了。这个有的人啊会纠结说，这个算法推的歌太单一了，容易把自己困在固定的听歌圈子里。但是我想说啊，其实碎片化的时间听歌本来就不需要多深刻多有思考，它治愈的就是你早晚高峰坐地铁放空的那几分钟，是你忙完了一天身心疲惫的时刻，是你单纯不想动脑只想放松放空的闲暇时光。这种快乐特别简单，就像夏天喝到了一口冰可乐，干脆舒服，刚刚好，也能治愈心情。而且大家现在听歌的氛围也特别的松弛，不用写长长的乐评，也不用发矫情的文案啊，听到喜欢的就听，听完了就走，不用刻意沉浸，也不用强行感慨。听歌终于回到了最纯粹的时候，不用太认真啊，舒服就好。继续锁定频率，欣赏一首轻松治愈的旋律，放空当下。

快乐的时光转瞬即逝，今天越唱越动听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的周末加满快乐能量。好了，今天的音乐时光就到这儿了，请继续锁定 FM 100.5，我是雅婷，我们下期再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来了，家人们，又是好久不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 一零零点五，收听由小柯当班的音乐慢生活，一下午四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陪大家听好歌儿。真的是好久不见啊！上一次呢，记得还是五一、五二、五三，我连了三天班，然后呢，把五月份整个的，这个值班的节目都上完了。那么等到六月份啊，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终于排到我六月的班了啊。这个是14号，还有一个班呢，是正好的是，端午节那天啊，19号，也就本周五的时间啊，这就是我六月份的排班。听我节目呢，因为我的节目都是给大家安排的很多最新的最好听的歌，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们分享给我经典的老歌，我们也挑挑选选形成了今天所有的歌单。欢迎大家四个小时的连续收听。第一个小时呢，我们继续呢是来听到的经典好歌，从第二个小时开始，我们来新歌加精选。第一首歌，陶喆《一点点》。
2: Good today.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为我好》，以及温 Sir 温兆伦的《说谎》。现在很多小年轻儿一提到温 Sir， 谁呀？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而且呢，都是资深的歌迷，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当年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正中午的时候要看他的这种电视剧啊，然后呢，还有很多他的歌。最早买的一个正版的磁带就是温 Sir 的这一张，台北的机场，还有情节，大家还记得那一张专辑吧？好的，咱们继续来听歌啊。那有朋友跟我说，赶紧来上节目吧，你的库肯定都满了。也是啊，大家日常的都会分享给我很多的歌，我从里边挑选了123首，这个数字我很好记啊，一直入到我的库里，半截的时候就提醒我，你的个人库已经满了。确实是需要好好的啊，像这个萝卜说的，打死打死啊，我们说打扫打扫啊，真的是都降了。他说我里边的歌，确实啊，我一边呢播着我的歌单，一边呢随机从我的这库里边呢再挑一些比较新，而且大家呢新进来分享的歌啊，这样咱们倒一下啊。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真的是首首经典哈，给大家挖出了很多的细粮细糠。好的，那刚刚呢是来自谭校长的《不灭的爱》，以及许志安的《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刚刚有朋友问啊，萝卜问许志安，是的啊，张洪亮不是。那萝卜说梅艳芳的徒弟好像是，你说许志安，许志安不是。作为年轻人，他在参加选秀的时候确实得到过梅艳芳大姐大的点拨以及提携，但是呢他没有拜师啊，真正梅艳芳的徒弟应该是曹蜢组合。好的，在这里答疑解惑一下，继续来听啊，朋友们分享给我的好歌，来自苏有朋和舒高的《一路顺风》。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又是一组首首经典，莫文蔚《半生缘》，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以及这一首来自陈洁丽好久没有听的一首粤语歌《下一站天后》。刚刚有朋友跟我说啊，一边看着电视的世界杯，一边来听着广播啊，一个电视机，一个收音机。我是你，真的是我们传统媒体的忠实的支持者。当然呢，也有朋友说，不知道这一届世界杯上有马宁教练可以发出多少个牌啊？网络上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想报复我的国家，你不敢。

你想报复我的球队，我没有。多硬气啊！所以他的执法呢是最为公平公正的。既然提到了足球，来，我们内地歌坛大姐大的一首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好的，朋友们，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并不是一首多经典的老歌啊，2021年的，但是呢最近比较火，来自海拉阿木的《分臂不掏来跳舞》。

0: 真的是没有一样花钱的。好的，标志月过后马上回来。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好了，朋友们，听过了一组啊，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首首经典的曾经的西康啊，还有西凉啊，咱们后三个小时呢都给大家安排一些新歌加精选。首先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现在央视曾经刚刚热播过的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主角》，虽然呢它讲的是我啊小柯的另外一套频率，另外的一档事儿啊。但是呢在这个传统的戏曲里边呢，他描写的真的是人物性格、人物冲突还有人物的发展线都是写得非常好，难怪这部小说的主角曾经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啊。当然呢，在这里边也特别的邀请到了曾经装台的很多的原班人马我们就是电视剧装台也在央视曾经热播过当然呢，这一次主角的电视剧呢，真的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强烈推荐赶紧补一下啊！你即便是不喜欢戏曲，这部电视剧也值得你一看哦。还有呢，就是在这里边呢，有像王菲，还有呢像孙浩啊，这样的曾经的大咖歌手的演绎啊，那么曾经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电视剧的主题曲《主角》是来自王菲的演唱。当然，在当中啊，我都没听出来他那个切口或者说那个倒口是模仿的陕西秦腔的那种韵味，居然是王菲姐姐唱的啊，真的没听出来。还有呢，后来我就想象哦。不对呀，王菲姐曾经是北京妞呀，对吧？北京的姑娘，所以她应该对方言来说啊，下点功夫应该是还是可以的。当然，这里边呢还是啊，听我同事陈峰讲啊，陈峰那天就着魔了，副歌部分一直在反复的哼唱，因为这首歌曲确实是很洗脑的啊，特别是副歌的部分，这个有秦腔啊，当地陕西韵味的东西。还有呢，就是他说了是孙浩啊，根据这个里边本来是很平着唱的啊，但是呢，孙浩。在这剧中又担任主演，又唱着片尾曲，所以呢，他在里面呢就给王菲呢去改动了一下啊，说这样呢用这个陕西秦腔，用陕西的当地的东西，对这个电视剧整体的烘托是更好的。结果一下子就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首歌。当然呢，主角过后呢，还有主角的片尾曲啊，就是孙浩的《梦醒了》，以及曾经的这个非常帅气的里边的一个男主演啊，翟子路他唱的一首《过期》。好的，三首歌我们连听。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1: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来自电视剧主角当中风萧萧的扮演者翟子路的一首歌《过期》。这首歌曲本身和电视剧主角没有关系，只是我为了列成一组啊。那一起来说，风萧萧呢，小的时候啊，背着一个手提琴啊，很有范儿的去参加这个县剧团的考试。直到后来呢，他也是第一个啊，团里第一个跳出来啊，站一群鹅的，就是那个女主角啊，站她的啊，就是帮她说一些公道话啊，真的是挺有爱心很有才的一个县剧团的英俊的小生。当然翟子路本人呢，我最早认识他或者是了解他呢，还是在张桂梅老师的那套电视剧啊，大家还记得吗？山花烂漫时啊，里边呢他演了一个这个支农村的这种乡村教师啊，小伙子一上来工作就睡传达室啊，然后呢半夜如果有女生啊去上厕所的时候呢，厕所在外边，他要起来啊开门，然后呢帮女生们照路啊，这样的一个老师的形象挺可爱的。最早呢他演那个电视剧《北上》也是非常火的啊，他里边演的是绍兴池啊，所以呢从北上到主角翟子路演活了年代剧的那种意难平的白月光。好的，我们聊过了这个主角之后啊，王菲的这首主角他的副歌部分确实很洗脑。当下网络上还有一首超级洗脑，也是你听了之后这一天呢大脑里和嘴上就不停的来循环的这样的一首赵俊翻唱段兴华的歌啊，现场版的嘎连手，也是西北的这种方言，非常的洗脑。

0: 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吕玉刚的一首《逍遥生》以及格格的《火苗》，非常好听的两首歌曲奉献给大家。其实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聊到这个主角的时候啊，就一下子给我拉到了好几十年以前啊。其实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确实啊，有的时候会突然间民族血脉觉醒，以前不爱听的咿咿呀呀，现在也是听起来饶有兴趣了。当然呢，也有朋友啊跟我聊啊，陈佩斯的主角与配角啊，这是跟朱时茂老师的他这个小品是吧？还有跟我有朋友还说这吃面条的事儿，我说大家别聊这个些了啊，一下子呢就弄得好像这些人都好老啊，难怪现在特别多的小年轻不爱听我节目了呢。大家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啊，开玩笑开玩笑。当然呢，我的老师姜鹏先生呢，也是在六一的时候呢，特别奉献了一首《再也回不去》啊，这种感叹啊。一首姜鹏的《再见了少年》推荐给大家。

满面。我握着自己的梦想，说了声抱歉。我把写完

在天边，拥有的爱其实很短，以为它是永远，好将岁月熬成药，一口一口的咽，而您的年纪如今停在了我的童年。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熊猫糖的《世界所有的浪漫》，后面一大串英文我是不想念了。还有呢，就是 JJ 的《不存在的情人》以及魏如萱的《普通的日子》。好的，那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100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微信请您搜索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端午节我们的主播君明，一起同行，我们去云端里的绿野仙踪，明月清风，听着就像茶山的那种道路，熟悉的频率，熟悉的声音，那个总在下班路上用声音陪你的人，这次呢要做你坐在你前面那辆车的副驾，带你去见山海的辽阔。一路上呢，君明是我们的气氛担当，通过对讲机即兴的互动惊喜环节，这一路注定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呢其实呢对旅行的这种挑剔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么究竟啊，这样的旅行团会不会强制我们去购物呢？当然没有啊，本次行程100%的纯玩，零购物，零套路。你只管踩下油门啊，看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层峦叠嶂，剩下的交给我们。好的，那不多介绍了，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100.5，不止好音乐，我们的100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这里边呢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在这里边呢了解一下，有兴趣的朋友，特别是有时间的朋友，一定啊不容错过啊这样的。而且呢6周以下还有呢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与成人共用床位呢还是免费的啊。好的，不多介绍了，继续来听歌，赵雷的《凌晨计程车》。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1: 100.5
2: 不止。
3: 其实除了赵雷这种民谣的这种乡村的感觉啊，一把吉他的韵味啊，现在呢更火的还有呢，就是一些传统的戏曲曲艺的加摇滚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方式，更多的为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吧。有朋友推荐给我六弦的歌来听到啊，这是两套频率我都可以用，上周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点七的戏曲节目当中用过了啊，六弦的麦水。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

诚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新近上线的这种国风歌曲呢，也是比较多的哈，很有这种民族的情派。那歌手子瑜呢，在今年的5月20号零点呢，也正式上线了一首国风单曲《凌绝顶》，歌名源自杜甫《望岳》当中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本人也透露啊，这个感悟呢是来源于一次登长城时一览众山小的切身的这种体悟。当然呢，在这里边呢，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创作《望岳》的时候呢，正值他的24岁，而2026年5月20号发行的这首歌呢，子瑜也即将迎来24岁的生日，形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巧妙呼应。来听到子瑜《凌绝顶》。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呢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青云直上》，有朋友很着急啊，资深的韩粉，我们的萝卜兄弟，想打青云之上，一直打不上去，之一直打成了直，怎么改怎么不对，然后突然间就被别人把歌名给抢上了，其实人家也是特意等了一下，结果呢，他是一直打不出来，所以呢，人家就抢上了。韩粉输给了其他的听众啊，这个歌曲猜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大家呢都挺有意思的，因为基本上我播的歌90%呢会有听众朋友，其实90%都少说着啊，都会有听众朋友啊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歌啊，真的很厉害，资深的听众了啊。其实今年的夏天呢，千万不能着急，那突然间呢一下雨的时候还挺凉快，晚上还挺冷啊，但是呢转天一晴天的时候，突然间这温度一下子感觉体温，就是体感的温度能上到这个十几度的差度啊，所以呢今年夏天千万不能着急啊，天热的邪乎哈，但是呢天冷的也挺邪乎的，这马上您看都那个端午了哈，您看这几天这天还是挺好的是吧，确实没有感觉特别特别燥热。好的，一首汪苏泷的，这又扯了这么多，就是为了顺下去啊，承上启下嘛，主持词，呼而今夏。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是来自歌手吕口口的，就是双口吕嘛，吕口口的遇到好人嫁给他。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来推荐我库里面曾经入库的新歌。非常对不起这位歌手啊，因为他在我这库里面应该待了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了。从2024年10月新歌上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是因为啊时长的原因，或者是歌曲曲风编排的原因啊，就一直没给人家排。直到我五一的时候上了3天班嘛，我歌库基本上啊去掉了大半啊，就是清库清了大半啊。再加上呢这一个多月朋友们推荐给我的歌，当然我还留了个心眼，先把我就是之前库里边还有一些的歌呢先拽出来，然后呢最后再用朋友们分享的新歌啊，新推荐的歌再给它补上啊，这样呢我就能多清一点压箱底的东西。突然间发现这首歌江浩南的褪黑素，2024年10月25号发行的，一直在我的库里，非常的抱歉啊，因为种种的原因一压时间长了就忘了啊。这首歌曲呢是人家自己啊独立创作词曲并担任制作人的啊，当然呢在这里边啊它也是一首2024年发行的热门的失眠情歌，歌曲以失眠与戒断为核心意象，将助眠药物褪黑素比作已是爱情的替代品，既能安抚神经，又会让人上瘾。好，我们现在呢静静的来听这首被我压了

0: 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和伍佰的《说不出口》，以及王源的《十二封信》。继续呢，来新歌加精。

选。歌手白小白大家最近分享给我的比较多，他呢是本名白杨，1994年1月10号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毕业于吉林东北风艺术学校。他从小呢就热爱唱歌啊，早期参加过不少的选秀比赛，但都没能够成功。2015年他开始在快手平台拍摄搞笑段子，同时呢发布原创歌曲，逐渐积累粉丝。2017年随着原创歌曲《最美情侣》的爆红，他迅速走红整个快手平台，成为一线网红歌手。白小白的歌曲以情歌为主啊，歌词直白深情，旋律朗朗上口，尤其擅长表达爱情中的遗憾、思念与执着，深受年轻听众的喜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24年的一首歌《爱不得忘不舍》，是我们朋友们分享推荐给我的。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100.5 收听由小柯当班的音乐慢生活。最后一个小时一个时段当中，我们继续来新歌加精选啊。接下来我要推荐一组歌曲啊，来自任素汐的歌。任素汐呢，是我为数不多喜欢的才女型的演员。1988年6月1日出生于山东烟台，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她因电影《驴得水》当中的张一曼一角走红，同时呢，也是一位极具

具才华的创作型歌手，代表作包括《我要你》、胡广生、王昭君、《枕着光的他》等等，被誉为被演戏耽误的歌手。当然，今天我们要首先推荐的是他的一首新歌了啊，继续呢是一贯的叙事民谣风格，歌词当中充满着诗意与哲思。歌曲以神仙与凡人的意象对比，探讨了世俗欲望与精神追求之间荒诞与矛盾。这首歌曲呢，发行于2026年5月22号，是来自任素汐和著名演员郭京飞共同作词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张先与三》。当然呢，第二首歌呢，还是任素汐的十大经典歌曲之一，电影《半个喜剧》当中的《Inside》。第三首歌来自任素汐和罗晋的合唱，一首《困》。好的，一键三连。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听过一小组任素汐的歌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盖周岩的新歌。每次播到他名字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真怕一不留神播错了。星梦呢是盖全新专辑 Real G 的首支啊，这样的一个先行曲，于2026年5月正式上线。这首歌曲呢是继《微远故事》之后的又一首顶级叙事作品，以白描手法讲述了一个底层女孩二妹的故事。歌曲通过二妹的视角展现了底层打工者在城市中的挣扎与无奈。盖呢特意将声音声调处理来扮演女性视角，让听众呢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好的，强烈推荐这首盖的新歌《星梦》。

人说很大声，我的是那，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的什么话呀？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富豪的翻唱《不再回头》，黄霄云的《结》，以及李冠霖的《一别两宽》。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呢，可以把你认为非常好听的歌日常呢都可以分享给我，来添加我的微信啊，天津滨海的缩写 TJBH1005 TJBH1005。 无论是你的播放记录还是你听到的好歌的歌单，都可以实时的分享给我，这样呢我就可以从中摘出来大家非常喜欢的或者是比较集中的，这样呢我就形成了我整个节目的歌单。其实呢我一直说我的节目都是众筹而来，确实几乎每一首歌曲呢是我们朋友们分享推荐给我的啊。好的，继续来听到熊子的一首新歌《风望故乡吹》。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是来自姜雨涵的《晚风响》，以及彭军的《长安车马慢》。其实呢不是我故意要一些民族风或者是中华风的那样的歌曲有一点古典色彩的，但是呢大家分享给我推荐给我的基本上也是这些歌，所以呢我整个节目的风格就自然而然的去变成这样。其实我还特别的想要把我和文艺广播的节目就是拆分出来一定要离得远远的，这样的我自己呢也把握得比较好一些，但是好像总是事与愿违的意思好的，继续呢来听到程响的《等你归来》，同样是朋友分享推荐给我的歌。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3: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3: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4: 好的，朋友们啊，在我们听好听的歌曲的同时呢，别忘了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同时呢也关注一下我们最近发出的这个自驾游，还有呢宝宝们的孩子们的这个夏令营啊，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去带队。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4个小时的一下午4个小时的音乐慢生活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也同时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下午的长情陪伴，同时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100.5 啊，收听我们音乐编辑们给你们准备的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周五啊端午节当天下午不见不散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618要到了，提醒你一定要准备好手速的陶瓷，一年一度的超划算的618大促正式来袭了。那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多次实地前往凌博士品牌总部来严选货源，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凌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那大家所熟知的一线品牌，像欧莱雅呀、雅诗兰黛等等这些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玻尿酸成分都是来自凌佩学院士的成果。所以呢，618大促，大家想囤一点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护肤

我们来解决脸颊瘪、纹路深的这些显老的问题，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就你坚持用七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脸上的法令纹呐、鱼尾纹呐、淡了不少，整张脸都紧致了不少。它里面呢，除了添加了两项专利技术，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Supro 原能素，不光能够激发细胞的活力，还有四种功能糖助力，修护、补水、淡纹全部都给你搞定了。不得不说啊，科学家下场做护肤真的是超级牛啊！平时呢，旗舰店一支都要279.9元，今天我们素颜直播两支啊，两支到手才只要179，而且还送您两支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两片，这波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当然除了抗皱之外，其实夏天大家也特别关心还有美白。那接下来这款福利品林博士的美白水，怕脸黄怕晒黑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它里面是含有创新研究美白成分恒白素，帮助持续透白，并且呢可以深入肌底，抵御氧化、糖化、红脸、黑色素、光老这五大肌肤问题，价格也特别划算啊！平时一瓶呢要卖到189.9元，今天呢咱们两瓶120毫升到手只要169元，还额外赠送您两支较脆刺泡和双苍精华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状态直接逆袭。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幻想呢？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这个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618要到了，提醒你一定要准备好手速的桃子。一年一度的超划算的618大促正式来袭了。那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多次实地前往宁博士品牌总部来严选货源。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那大家所熟知的一线品牌，像欧莱雅呀、雅诗兰黛等等这些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玻尿酸成分都是来自林佩学院士的成果。所以呢，618大促，大家想囤一点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护肤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博士。而且今天水乳精华、次抛面膜、喷雾等等全部享受直播思想价，还有618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哇，太划算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林博士针对30家熟龄肌肤而设计的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它是专门帮助我们来解决脸颊瘪、纹路深的这些显老的问题，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就你坚持用7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脸上的法令纹呢、鱼尾纹呢淡了不少，整张脸都紧致了不少。它里面呢，除了添加了2项专利技术，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Supro 原能素，不光能够激发细胞的活力，还有4种功能糖助力，修护、补水、淡纹全部都给你搞定了。不得不说啊，科学家下场做护肤真的是超级牛啊！平时呢，旗舰店一支都要279块。

手，今天我们素颜直播两只啊，两只到手才只要179，而且还送您两只胶原瓷抛和保湿面膜两片，这波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当然除了抗皱之外，其实夏天大家也特别关心还有美白，那接下来这款芙丽品凌博士的美白水，怕脸黄怕晒黑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它里面是含有创新研究美白成分恒白素，帮助持续透白，并且呢可以深入肌底，抵御氧化、糖化、红脸、黑色素、光老这五大肌肤问题，价格也特别划算啊！平时一瓶呢要卖到189.9，今天呢咱们两瓶120毫升到手只要169块钱，还额外赠送您两支酵萃刺抛和双苍精华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状态直接逆袭。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618要到了，提醒你一定要准备好手速的桃子。一年一度的超划算的618大促正式来袭了，那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多次实地前往林博士品牌总部来严选货源。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那大家所熟知的一线品牌像欧莱雅呀、雅诗兰黛等等这些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玻尿酸成分都是来自林佩学院士的成果。所以呢，618大促，大家想囤一点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护肤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博士。而且今天水乳精华、刺泡面膜、喷雾等等全部享受直播思想价，还有618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哇，太划算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林博士针对30家熟龄肌肤而设计的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它是专门帮助我们来解决脸颊瘪、纹路深的这些显老的问题，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就你坚持用7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脸上的法令纹鱼尾纹淡了不少，整张脸都紧致了不少。它里面呢，除了添加了2项专利技术，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SuPro 原能素，不光能够激发细胞的活力，还有4种功能糖助力，修护、补水、淡纹全部都给你搞定了。不得不说啊，科学家下场做护肤真的是超级牛啊！平时呢，旗舰店一支都要279.9元，今天我们素颜直播2支啊，2支到手才只要179，而且还送您2支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2片，这波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当然除了抗皱之外，其实夏天大家也特别关心还有美白。那接下来这款福利品林博士的美白水，怕脸黄、怕晒黑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它里面是含有创新研究美白成分恒白素，帮助持续透白，并且呢可以深入肌底，抵御氧化、糖化、红脸、黑色素、光老这5大肌肤问题，价格也特别划算啊！平时一瓶呢要。

卖到189.9元。今天呢，咱们两瓶120毫升到手只要169元，还额外赠送您两支酵萃刺泡和双苍精华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状态直接逆袭。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心麻烦接的工啊不跟那工伢子二妈不加多心麻就自己工啊刷子二心麻鸡巴扫毛咋靠的应该卷子司机司机吵吵工那啥的应该戒子嘎儿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罗子日么日子啊黑么你乐不是你们擦的这个啊就你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比刚刚还夸张。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1: 100.5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快乐，我对未来充满自信，好运气都在向我涌来。

这时我心里会揪一下那些你没说的话。

0: 怎能不懂，他是你和我。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花，为什么这么耀眼？你可是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好了，听完了今天的开场曲，开始我们的正式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全新一周已经开始了，今天但是2026年6月15号周一，今天是周一啊，但是呢，这个端午小长假呢就在本周了。端午的假期呢是6月19号，就是周五，一直到6月21号周日，连休三天，不调休了啊。全国高速公路呢也是不免费的，那照这样算的话呢，本周咱们就工作四天就 OK 了。平白无故的少工作一天啊，太好了，不错。那今天呢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是多云渐阴，微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呢是23度。今天的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数字呢是2和7。你看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来到了30度左右啊，但是呢咱们天津啊，今明两天还是会有降雨的，这个降雨还会再来。今天上午呢北部地区是多云渐阴有雷阵雨，下午呢全是阴有雷阵雨，北部地区雷阵雨转中雨，夜间是6到7级的阵风。如果说又有雨，然后再加上高

哎，一路好音乐在这样的早上和大家一起前行。我们在这里呢有好伙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群，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LY。 七点钟呢我们是开始接龙，七点半将会点名，八点钟晨间 KTV， 期待着你的参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 期待着你的加入。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天使与魔鬼的对话，这是蔡健雅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啊，精神抖擞的迎接全新的一周。虽然说三群的这叫六六，他周一呢就是有点精神啊萎靡，精神精神啊，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这个全新一周开始了，我们要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Eason 的《十年》。
1: 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好了，看一下时间，现在已经是7:3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每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7点钟开始在群组当中接龙。

班呢我们将会点名了啊，八点钟有晨间 KTV， 所以呢现在还在群外边的朋友们赶快来进群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吴佳呢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Y， FM1005CLYY、啊、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好了啊，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开始来点名了，看看今天有哪些友友们啊，现在在我们的群组当中，现在已经来报到了，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看一下一群啊，一群这个大沙发呢，今天吴佳看到的有吉米，还有朱小亮和事事如意三位大沙发。接下来呢，在吉米后面有贪吃蛇、小小鼠、小小正、岩泉会久留、小小陈、贝贝贝贝、小小肉，还有宅大人、小贝、斯文的手链、贝贝不许淘气、一念清新、八零后小白鼠、火龙居、短发女人、金豆和妮卡是好朋友、丹某和文聪鲜花，然后呢还有小小布，欢迎大家上班快乐，欢迎一群的小伙伴们啊。再来看一下二群啊，二群接龙的情况。二群的大沙发呢是安吉，接下来是恭喜发财好运来，不为谁而作的歌，格局若水 Adela 圆圆，还有这第八位，这是什么名字啊，这是啊，叫你越高吧，森影沙拉季风大海全是水深蓝生椰头铁小九二八小九大烟二八杠，还有永志啊，赶上了，终于赶上了，是啊，在七点半我们就会点名了，七点半之前我们肯定都会赶上的，欢迎二群的朋友们啊，大家上班快乐。来再看一下三群啊，三群的友友呢有纳老街、阿星觉罗、米勒还有六六，欢迎大家。周一啊，今天我们要精神饱满的迎接着全新的一周，而且呢本周将会有假期，所以呢这周我们就工作四天，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群组，进入到群组当中，我们可以随时来聊一聊，一起来听歌，想听到谁的歌，稍后的八点钟就可以来进行点播了，当然也期待着你赶快加入到我们的晨间 KTV， 八点钟呢想要听到你的嗓音， FM1005CLYY，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等着你喽。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居民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

0: 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马上我们就出发了，6月19号到21号，我们说走就走，真的出发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的。这次呢，3天的路一点都不长，开着我们自己心爱的小车车，和着我们的主播俊明一块儿自驾出发。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呢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味，所以呢赶快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下自驾这两个字啊，回复自驾这两个字，扫码进群，赶快来进行报名。真的6月19号到21号，我们说走就走了啊，一起来出发了。这次呢成人是998元，那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如果说你不想开车，没有车，或者车技不太好的话呢，也想去没有问题，打电话还可以拼车，13072047896，13072047896，或者呢关注公众号回复自驾，赶快赶快报名吧。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哎，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啊，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中。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来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新版多效智颜面霜。雅诗兰黛这个品牌不用过多的来进行介绍吧，都知道对不对？那它的品质包括它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款面霜呢，是从20家抗初老一直到30家的熟龄肌都是非常的适配的，里边呢添加了这个奇迹辣木籽精粹，还有胶原紧致肽两大成分呢，是强强联手，针对呢脸部的三大区域做紧致。一个呢是让我们的下颌线啊提拉向上，第二呢就是让我们非常注重的苹果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透亮。那第三个呢就是淡化我们的法令纹，用过之后素颜的状态真的都是非常棒，都是很难扛打的啊。那么这次呢有清爽版本的，还有滋润版本，这两种质地可以来选择，适配所有人的日常。那价格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最后我们说一下啊，商城618大促15毫升规格的单瓶体验装49块钱，你没听错啊，这个大牌15毫升的规格呢49块钱，3瓶呢更是135元。那如果说你想试试看的话呢，可以入手一个单瓶装，对吧？不用担心这个不适合自己浪费钱，趁着活动赶快来进行下单。当然了，在我们的乐商城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非常合适的一些单品啊，大家呢赶快来进入到乐商城来进行选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提到这个夏令营啊，确实啊，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在想着马上就要放假了，孩子在家都干什么呢？担心孩子在假期的时候总是宅在家里边，沉迷手机啊，沉迷一些电子产品，或者呢，觉得自己的孩子缺乏独立性，缺乏这种抗压的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格，培养自信人生。那这次呢，我们是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是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孩子的日程。而且呢，我们有24小时的生还老师全程的照料啊，里边营房呢有空调、热水、独立的卫浴、高标准的自助餐，每天微信群里面有照片还有视频，实时的来进打卡，让家长呢能够放心。所以呢，赶快来进行报名啊！同样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关键字"夏令营"来进行。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来，友友们，八点钟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现在大门已经打开了。八点钟，刚才在想，八点钟我们找哪首开场曲呢？选择了一首《卡拉永远》。OK， 来，想要唱歌的朋友们，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想听到谁的歌，也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FM 一零零五 CRY，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一会儿我就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卡拉永远》。OK。